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鄱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严惩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黑恶势力露头就打，违法犯罪无处藏身。
4: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5: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5: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弘扬法治精神，坚决抵制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线索，共同守护一方平安。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8: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关于田野生新机，产业促共富。咱们海口呢，特色种养殖产业啊，让村民家门口就鼓起了腰包。近年来，依托优渥的土地资源、温润适宜的气候条件，海口深挖乡村生态禀赋，推动全市村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这些接地气的特色产业不仅有盘活了这个乡村的闲置资源，更是搭建起村民啊家门口的增收平台，以实打实的产业变革，让特色真正的转换成为了优势，变现为收益。首先我们关注到是从传统到特色田野上的产业蜕变，自然资源禀赋优渥的海口乡野为农业创新发展了提供绝佳的沃土，打破传统种养模式的新业态，在田间地头蓬勃生长，各具特色。比如看看走进到休息区石山镇的北铺村，他们呢立雄龟鳖养殖基地的时候啊，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地开展龟鳖透尾，然后场地清理等等日常的维护工作。机器总投资大概是有2500万元，养殖数量约1.5万余只，涵养从幼苗鹿仔到种龟的全生命周期。这也是来自于基地的一个负责人介绍的。他说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统筹之下呢，当地村民啊可到基地务工，从事龟类饲养、园区管护等等工作，当然也可以申领龟苗发展家庭庭院养殖。待观赏龟长到呢这个成长并达到相应的要求之后，由企业统一兜底回收，实现增收。现在特色养鳖，这个龟鳖养殖产业已经成为了我们村啊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和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北铺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也向大家来介绍到了相应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眼光呢转向美兰区的灵山镇啊，曾经杂草丛生的这个撂荒地，如今正式上演着一田多收、一水多用的致富图景。关注到是灵山镇的稻龙村百亩稻田迎来的丰收，随着工人们呢将这个地龙拉出水面啊，一只只色泽鲜亮的活蹦乱跳小龙虾也被收入到筐中，运送到全国各地的市场，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抢手货。来介绍一下，说这基地呢是去年12月投放虾苗，然后在3月就会迎来首轮集中的捕捞上市，产出的小龙虾畅销多地，销路非常的稳定。 这是来自于海南省兴城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向记者介绍到的情况。田间同步配套了独立水系和智能化的种养设施，水质监测仪还有自动投喂设备全天候运行，已经实现了田间管护的精细化，养殖管理高效化。继续我们看看琼山区。

熊山区也是依托了生态的水田资源啊，大力推广稻虾共生立体的养殖模式，让闲置料荒地变身增田的良田。凭借海南独特的气候优势呢，咱们海口的小龙虾是每一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错峰上市，精准填补了省外市场的空白期，品相优良，销路紧俏啊。而如今熊山区甲子镇、大坡镇、云龙镇的稻虾养殖面积已近千亩。该区红旗镇呢，还探索这个藕虾轮作的衍生模式，进一步的丰富了热带特色种养业态。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是创新的密码，引领科技发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的创新呢？特色种养产业发展啊，离不开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的双重赋能嘛。从近海捕捞到深海养殖，从传统的养殖到智能培育，海口不断以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打破农业发展壁垒，搭配完善的政策、金融和基础的配套，让乡村种养产值高效发展，稳步壮大。每天的清晨，熊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村民啊，黄文禄他就会从南港码头登船出发了，前往村庄西侧海域的海上牧场。海面上的村民们驾着小船穿梭在一个个的养殖箱的养殖网箱间，娴熟的投喂饵料，呈现了一派这个牧海耕海的繁忙景象。靠着产业转型，黄文禄也从曾经一个传统的渔民变成了菌草养殖这个产业当中的一个从业者，真正的尝试到所谓智慧渔业带来的甜头啊。你看看他说过去呢是日夜出海捕鱼收入起伏比较大，现在养殖配上了智能监控系统，打开手机 APP 就能够实现查看一下水质和鱼群的情况，每天呢只需要出海一趟完成这个投喂捕捞，每月的收入就能够稳定在6000元左右。来自于海口海源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说，在各级政府的帮扶支持之下，合作社顺利地办理了海域使用权证和这个水产养殖证，养殖呢所用深水网箱全部是采用抗风浪的这种钢结构啊，能够有效地抵御台风等极端的天气。深水网箱的养殖业产地不断的这个产业落地不断的壮大，为荣山寮村的海洋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昆虫公寓，这也是在琼山区红旗镇苏洵三村，一座这个虫子工厂正在成为该镇发展畜牧养殖致富的新场景。记者走进到了海南风起麦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昆虫养殖厂房，就看见了10多个蓝色框架错落有致的排布着，一个养殖箱整齐的排放，俨然就是一座昆虫公寓。昆虫养殖饲料转化率呢比较高，成本低，它蛋白质含量高啊，在食品啊、饲料和康养等领域的前景广阔。工厂投产以来，活体昆虫持续供不应求。同时呢，红旗镇还主动的服务企业，匹配厂房资源，与公司合作发展昆虫的养殖产业。目前风起麦公司在多个平台开设了线上店铺，线下则是主要的供应像水族馆啊、爬虫市场等等。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公司不断的增加生产线，产量也在不断的提升。品牌拓宽销路，赋能特色，走向市场啊，在深耕一些特色的种养产业同时，海口也是持续的聚焦品牌打造，比如说渠道拓宽和产业的一个延伸呐，推动了特色农产品从丰产向优销转变，让椰城乡土的特色走出我们的乡村，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比如说我们关注到像美兰区大智坡镇的美童村花卉专业

合作社哈。村民呢，平时他们会忙着将刚刚采收的一些新鲜的富贵竹啊进行分类，然后打包等等。这个翠翠绿绿的哈、这个非常精致的富贵竹，精心的打理完毕，就准备发往到全国各地了。富贵竹寓意是吉祥如意嘛，一直非常深受着市场青睐。所以你看看，就美童村呢，它成立了美童花卉专业合作社，同步组建了村内电商直播团队，创新的探索产销的新模式，不仅稳住了富贵竹产量，拓宽它的销售渠道，还为村民提供了灵活便捷的就业岗位，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挣钱。目前合作社已经构建起农户采收合作社分联打包，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产业链。此外，美兰区呢还将富贵竹纳入到了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进一步的提升了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的竞争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龙华区的尊坛镇啊，就是将小小的环东楼这个辣椒啊打造成为了富农的一个黄金果。在尊坛镇的龙河村黄灯笼辣椒种植基地当中，金黄饱满的辣椒随风摇曳，农户们呢是挎着这个竹篮盲目的采摘呀、分敛装筐等等。近年来，该镇推行党支部加村集体公司加企业加农户的合作模式，以特色种植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每一年辣椒收获季来临的时候，龙河村村集体公司都会提前的与收购企业签订订单，为咱们的农户呢提供这个保底收购价，进一步的拓宽销路，打响品牌。村集体公司还主动的布局线上渠道，让田间直采对接云端订单。此外，龙河村向前延伸产业链，建成了黄灯笼辣椒的育苗大棚，为全镇以及周边地区呢供应优质种苗，积极的发展出加工，成立小作坊自制的自主制作辣椒酱，进一步的提升产业附加值。我们呢现在是已经注册了尊坛火山辣椒商标啊，将会稳步的推进品牌建设，让火山特色的黄灯笼辣椒呢可以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这是来自于尊坛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了相关的情况。该镇也是持续的深化村企合作模式，进一步的扩大种植规模，拓宽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做强育苗产业，做精出加工的环节不断健全完善，全产业链发展布局。从特色的养殖到精品种植，从科技赋能到品牌拓势，各种特色的种养产业在我们的海口繁荣共生，以鲜活的乡村产业实践持续为椰城乡村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锁定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关于我们的海口科学规划产业乡村。近年来，海口呢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貌和冷泉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比如说火山石斛、火山荔枝、冷泉种植等等特色的农业产业。通过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的规划和通则式管理规定编制，科学优化乡村生产、生态和生活空间，为特色的农业与农旅融合项目精准落地提供了坚实的用地保障和规划支撑，持续推动生态资源向经济这个资产高效转化，走出了一条生态赋能、产业兴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比如关注到秀云区永兴镇火山荔枝呢，已经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为推动农文旅融合、产业转型升级和当地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强化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和产业帮扶，将踏青赏花和田园骑行啊、农家体验等等业态串联呈现，全力地打造了荔枝花海的观光园区，大力地发展鲜果采摘呀、特色餐饮和休闲康养、科学的一些观赏、研学科普等等业态，有力地推动了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全新发展。下一步，当地还会通过盘活乡村的闲置的一些资源和低效用地，全力破解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等项目的用地难题，以特色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咱们一旦提到了比如说像永兴镇呐、还有就三门坡啊等等，是不是就会有一种好像在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果香味儿？因为他们是非常甜蜜的这个水果小镇啊。

无论是这个火山荔枝啊，还是说各式各样，比如黄皮等等，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椰城，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地方，幸福到空气里面都会有肆意着不同的美味的水果的香味儿，在不同的这个时节，它都会让你关于在当下的这种季节当中一种水果的印记吧。有人喜欢莲雾啊，有人喜欢荔枝的这种清香，有人喜欢黄皮的这种清爽，还有朋友说我就喜欢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像什么芒果呀，还有椰香味儿呀，其实这些都是充满着非常具有特殊的我们的椰城风味的水果香气吧。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手动添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啊。持续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各种各样更多的一些来自于我们的乡村振兴的新的资讯啊，包括我们的椰城的特色的农产品。

0: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

0: 向前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所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曲晓。接下来是美兰好品的专栏时间，我们将会关注一下携手商会啊，共赢未来，美兰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交流会。为了前面的深化政企精准对接，做强以商招商的平台，助力企业呢抢抓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关键战略机遇，近日投资海口携手商会共赢未来美兰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交流会在这个大英山中央商务区圆满举办。这次的活动汇聚了省内外30余家的商会企业代表，共计60余人参加。那么大家呢齐聚一堂，围绕是自贸港政策解读、产业发展机遇和投资合作落地等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啊。本次交流会聚焦企业实际的需求，构建了政策解读、产业推荐和金融支持、好品展示、案例分享、载体对接、全链条精准服务闭环。专题推荐环节当中，美兰区招商服务中心啊，还详细的向大家解读了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美兰区七大发展优势、八大重点产业布局以及招商的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活动现场啊，还展示了美兰好品的特色展示专区，其中展出海口妃子笑荔枝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梨雨香、非遗香薰、加绿角、海南巧克力、三江福瑞粽子、胖姐凤梨、海南藤后和琼香万家等一系列的独具美兰地域特色的优质产品，全方位的展现美兰特色产业发展活力和品牌建设的丰硕成果。参会嘉宾在洽谈合作和交流经验之余，也是近距离的品鉴感受美兰好物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打响美兰好品区域共用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次交流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的搭建起政企高效沟通、商会联动协作、资源互通共享的优质平台，既为企业送上了精准实用的自贸港政策干货，也全面的展现了美兰区特色产业风采和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助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各

企业在美兰稳健发展，做大做强，保驾护航。下一步，美兰雀将持续的擦亮投资海口招商服务品牌，不断的深化与各商会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常态化开展精准招商和专场对接、暖心惠企服务等等，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更优质的服务，诚邀全国各地企业走进美兰，投资美兰，兴业美兰，携手谱写海南自贸港建设互利共赢新篇章。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在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啊，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在我们海口周边的非常非常美丽的村落。从海口出发呢，差不多就一个小时的车程左右哈、啊。有很多朋友会在想，我假期啊，或者说是周末，我想带着家人、朋友在海口周边的这些美丽的村落逛一逛，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经常都会在我们的聊天平台当中看见，会有些朋友发来这样的一些诉求。那今天就为大家发一发这些可以值得去打卡的清单，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你最终的一场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说到是在眼峰镇的林氏村，林氏村它是位于美兰区眼峰镇西北部的东寨港边，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侨乡村庄了。坐北朝南，远处是一片茂密的滨海红树林，天蓝林郁，水波荡漾啊。村子的前面和东侧呢各有一洼小水塘，水质清澈，荷叶碧绿，白鹅呀等等，就是全非常非常生态自然的景色会映入到你的眼帘。而村子四周绿树成荫，椰树婆娑，灌木丛林，让你仿佛好像来到了一个如画境般的地方。

下一站带大家去到是秀英区的文玉村，离海口市不区市区不远的都市田园吧。文玉村呢，它是一座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村庄了。村民们围绕着40多亩的水稻田建房，又在田地中央挖出了一个面积约2亩的水塘，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城郊田园美学。从高处俯瞰，你就感觉它像是一幅混天然的太极图，因此呢也被称为太极村。俯瞰了一下这个景色，的确非常与众不同哈。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吧。琼山区，去到琼山区的云龙镇长泰村啊，这个地方它是非常最近这几年发展也特别快。这里是冯白驹将军的故乡啊，曾呢也被授予革命模范村光荣称号。不管是带娃学历史，还是周末逃离市区的这些喧嚣，都是能够满足你的。这边还有一些研学基地等等啊，如果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下面也是在琼山区，不过我们去到是红旗镇的本利村了。这作为咱们海南省第一个高级农村合作社的诞生地，红色底蕴深厚。尤其是如果是春天啊，这里不仅能够追寻红色记忆，感受峥嵘岁月，更是有大片的桑林硕果满枝，可以体验原野当中的田野当中的野趣啊，尝一口自然的鲜甜，赏红色风光，品春日鲜果，来本利村赴一场红色记忆和甜蜜采摘的美好之约。当然大家还是要根据就是当下的这个季节去了解一下村庄，如果你是要去采摘的话，了解一下它实际的一些应季果实。好的，我们再来看看秀英区吧。永兴镇的如章村，这是一座让人惊喜的石头王国，因为地处火山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独特的阳山文化。村里的石铺都是这种用石头啊铺就的村道，石柱的房屋，一块块青灰的火山岩石无声地向人诉说着它的历史。漫步村中，火山石屋啊，古树参天，别有一番韵味。好的，我们再说一下同样是在秀英区石山镇的官梁村，这个素有豆腐村。

0: 村庄啊，你可以提前预约在古法豆腐坊亲手的磨豆制豆腐，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来到兴云区永兴镇美孝村啊，广场就是一个孔子学堂，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继续往里面走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用火山石砌成的房子和围墙，其中这里有一堵抗日墙啊，记录着美孝村的红色记忆。因为这面墙呢，它曾经帮助游击队和村民阻挡很多敌人。这儿的每一块火山石仿佛都是在为我们诉说着以前的故事。去到美孝村，你会发现其实这儿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乡村，而且呢他们还盛产黄皮，是远近闻名的黄皮村。悄悄告诉你，黄皮酒也是美孝村的一绝哦。去到美兰区的麦德村，我们看看这儿距今有将近600年历史的一个古村落了，被誉为学霸古村啊。这个村内状元桥雕龙精美，双元井口的神龙古井历经岁月打磨，百年柏树枝繁叶茂，古巷老宅处处透着文雅气息，而周边农庄呢可以体验钓虾，为家禽品尝白切土鸡和农家野菜呀、椰子糕美食等等，食材非常的新鲜和生态了。古村安静闲置，没有这种所谓的商业的喧闹，可以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要闲逛一下呀，研学在烟火和书香交织当中感受一下古村的温润雅致。好，接下来我们将目光呢转向龙华区尊坛镇的东坛村。东坛村廉政教育基地是海口市龙华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基地，依托古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建。基地呢承秉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寓教于景、润物无声的理念。它划分为青廉区、静思区和市廉区，包括参悟区四个功能区域，既是思想教育的生动课堂，也是古村文化探访的独特一环。比如说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场有意义的清风之旅嘛，在历史和现实对照当中呢，感悟清洁的这种村落的美好和感悟廉洁文化的时代价值。以上就是我们刚才能为大家分享到的从咱们海口出发啊，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比如说你要去到什么永兴镇呢、石山镇啊，它的车程就会更加的缩短了一些，大概就在40分钟以内吧就可以抵达。在这里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很多唯美的古色古香的这种自然风光，同时你也可以看见现在农文旅的融合和村落当中的产业的一些蝶变，真的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什么叫和历史现代的很多的元素交融在一起，反而给我们的古村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关于靠海吃海到守海兴村，海口北港岛啊守护家门口的金山银山。海草常常是被人忽略的，可它却像是海洋生态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一环，是藏在海底的辽阔草原，更是海口美兰区这个眼风镇北港岛啊从孤岛渔村走向了绿色振兴的关键密码。这一座呢四面环海的小村庄，依海而生，因海而困，最终也靠护海而兴，在海草修复与生态守护路上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鲜活路径。因为北港岛嘛，它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一个湿地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的红树林啊还有海草床和滩涂交织共生，构建了一图独一无二的滨海复合生态系统，更是海岸带呢非常繁忙的海洋育儿房，无数的贝类啊蟹类在海草之间钻洞安家，成群的水鸟在潮汐起落之间觅栖，然后还有海草呢扎根在这个滩涂里面，既像是钢筋般的稳固海岸线，又如天然的过滤器，它吸附杂质，吸收过剩的营养盐，默默守护着海域生态平衡，也是北港岛村民世代所这个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底。那么可是这样的一份平静的生机啊，曾经因为赶海热的兴起呢被彻底的打破了，比如说前几年很多的市民游客慕名而来嘛，万人赶海呢一度成为这儿的常态，无序的一些踩踏，过度的翻挖呀，让脆弱的海草床遭遇了重创。你2023至2024年的实地监测，就会发现到北港岛的海草正经历一场静悄悄的撤退啊！即便保护区和村民联手组建了海岸巡护队，竖起警示牌，倡导文明赶海，可是游客呢仍是向离岸深处蔓延，海草生境在铲子和脚印之下变得支离破碎。面对海草床消退的危机，单靠一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美兰青山计划支持之下，由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牵头，联合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海南大学北港村村委会，组建起了四方协作团队，开启了一场海底春耕行动啊，为海草呢寻找新家，为生态修复全力以赴。首先他们是先摸清海草家底，2025年3月至4月呢，你看就是智渔联合海南大学团队携手村民向导开展的全面的资源的调查，而且村民呢凭借着多年的一个赶海经验啊，精准的指出了海草曾经分布的点位等等，大家就不断去

梳理，然后再开展一下滩涂种草。2025年的6月，海草移植扩繁事业正式的启动了。经过连续的这个工作啊，精准的布设了12个试验点，采用草块移植法开展作业。同时种下之后呢，精心的守护，从2025年的7月开始，为期半年的常态化监测全面的展开。默默的，大家都在守护这些海底新居民不要被打扰，用点滴的行动守护修复的成果。近一年的精心的耕耘和守护呢，这片海底的试验田终于是迎来令人欣喜的丰收啊！曾经萎缩的海草床逐渐复苏啦，移植的丹麦二药草成功扎根。反正仅仅5个月吧，这个移植的海草的面积就扩大到了原来的近150倍，原来零星的小草块向外蔓延，连成了一片片翠绿的海底绿毯。所以在这儿呢，也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哈，北港的这个赶海的确非常的深受大伙儿的喜爱，但是我们在赶海的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绿色生态环保的赶海，这样我们的赶海才能够零距离的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魅力，也能够在一边和大自然接触过程当中，一边与大自然真正的成为朋友。以上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会吧。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运之城，1044既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学好反有组织犯罪法。

0: 筑牢扫黑除恶法治根基，全民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共建共治共享平安海口。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他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

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应该可以说是非常燃的一首歌曲，在这个午间和你来见面咯。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姐姐加油，我是知晓，落地调频 104.4， 大家呢还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比如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呢，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进入到直播间，各种非常便捷的途径吧，都可以打破像地域的局限，或者说是让我们都可以在这种资讯节目和音乐的过程当中畅所欲言。那么刚才这首歌，可能你行驶在路上的话，你听上去会觉得好像心情都开了一扇窗，可以让你好好的透透气。接下来依旧是今天老样子，姐姐超有话，
1: 超级话题。

0: 级聊，姐姐超有话。
1: 昨天我在刷一些新闻资讯的时候，然后正好看到一条报道，这个就是盘点那些年我们养过的宠物，其中我就看到了毛茸茸的它。突然之间我觉得历历在目，小的时候学校门口的那些场景啊，放了学之后你们有这种印象吗？有这种卖小签儿的啊，然后放在纸箱里面，毛茸茸的很多很多的小鸡仔，至少在那些年80、90的回忆当中，反正放学你基本上非常容易见到。就小孩对于这种毛茸茸的小可爱是毫无抗拒之力的，而我每一次看到我都是心里痒痒的。当然我妈妈也耗不住我，就还是给我买过哈小鸡仔。可是现在就是我们长大了之后反过来去想想，曾经为什么我们养的这些小鸡仔没有办法养活。第一个肯定是我们饲养的过程当中它的生存的环境不匹配。第二个还有曾经我们可以看见那些小鸡仔，它的颜色和我们现在所看见土生土长的好像不太一样。曾经我们看见小鸡仔仿佛是从漫画世界里面出来的，对不对？你会觉得它的这个毛金灿灿的，有的时候黄的呢又感觉黄铮铮的，还有会看见一些五颜六色的小鸡仔。后来才知道，哎呀，就是真的是以前做的这种其实是不对的哈，就有些商户把这个小鸡仔的毛染色了，成为五颜六色。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更加容易吸引人的眼球啊，大家看见毛茸茸的可可爱爱的五颜六色的，有粉的、紫的、绿的啊，各种各样的，反正只要是小朋友们喜欢的颜色，他看见是可爱的小鸡仔，当然就会有购买的冲动啊，也可能会就拽着家长，我一定要买一只，我一定要买一只。那买回来的小鸡仔为什么说上了颜色的就没有办法养活？哎，这是的确是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过现在似乎很难再看见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在刷这样新闻的时候就看见说，哎，童年时候买的小鸡仔后来都去哪了呢？那你别说后来其实知道像养了这个小鸡仔，比如说是染过色的，对于小鸡仔本身的身体健康而言是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所以也就不再去买这样的小鸡仔。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还常常会有每个周末到某一个地方它有赶集，哎，参加过赶集的朋友们有没有啊？我觉得赶集也是在童年回忆当中浓墨重彩的，很喜欢热热闹闹的，啥都有卖的，尤其是这种农产品。在赶集的时候，我曾经和我妈妈一块儿去，就看见有买这种土生土长的，卖这种土生土长的小鸡仔儿。而这种小鸡仔，它就是完全健康小鸡仔哈。虽然可能它的外表之上没有像那种五颜六色的那么的可爱，那么的卡通，哎，但是真的还是挺萌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买过一只啊，应该是刚开始是两只，后来有一只没有养活，另外的一只，哇，那真的是养到了可以吃的境界。应该是从一只小母鸡养到了一只老母鸡。后来在我们家因为以前老房子不够大，也没有所谓的露台呀、阳台这些，就放在我姥姥家。我姥姥那儿围了一个小花园，然后就把这个鸡放在花园里。所以那花园不是大家所想的很大的那个花园，也就是在小小阳台隔了一个像围一个小栅栏一样的，就把这个小鸡呢养在里面。逐渐这鸡越养越大，所以我就在我印象当中，就是什么样的动物都不能给我姥姥养，因为给我姥姥养了之后，它都会成为猪一样。就姥姥养的这些动物每一个都很肥，都很壮，都失去了它原来的面貌。然后后来等我再去看我这只小鸡的时候，突然之间我感觉它这蹦得贼大，而且感觉贼胖。但是由于它的生长的空间有限，所以缺乏一点锻炼，所以走上去又可能因为太胖了啊，这个压力太强，所以

走出来的时候感觉像唐老鸭一样的。如果我没有记错，后来这只鸡去哪了呢？对，它远走高飞了，就有一次应该是给它放在阳台那儿，然后这鸡扇动翅膀直接就飞到楼底下去。等到我们再去找到它的时候，好像腿摔断了，最后是怎么地我还真想不起来它的结局啊，是因为没有治好还是怎么一个原因，记不太清楚。但是这是唯一的一只我能够养这么大的，但是也不能说是我能养啊，应该说是我姥姥养的如此肥壮的一只鸡。所以又在我们的童年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小伙伴陪伴着我们，除了和我们一块成长的这些同班同学呀，邻居的小伙伴呀，还有一些小伙伴就是毛茸茸的或者是可可爱爱的他们。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姐姐超有话呢，我也想和各位一起聊聊，回忆回忆啊，时光往前挪动，回到那些年，你还在读幼儿园也好，或者是读小学，反正就是你的记忆可以定格在哪个瞬间，你就想想那些年曾经你养过的小动物有哪些呢？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大家可以留言的形式将你的这个文字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了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得见。对，大家想想啊，我想养小鸡儿肯定是占了很大部分，然后还有小鸭子，对不对？小鸭子挺可爱，就是你小时候是比较偏爱喜欢养小鸡仔还是小鸭仔呢？突然还想一想，有没有一些其他小伙伴小的时候你还养的是其他的一些动物，究竟会有哪一些？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在超有话当中啊，回顾一下，回忆一下那些年小的时候陪伴着你的可爱的小动物们。哦，其实我们都应该有过和这些宠物也好，或者说是其实不能说是宠物的小动物们接触在一起的。所以的话呢，我刚才已经抛砖引玉，说到小时候喜欢买小鸡仔，其实也买过小鸭子。然后有个朋友说的这个，我突然之间好像我的那个记忆链接也被打通了哈。他难道你们没有养过小乌龟吗？就是那种三天两头就会越狱的那种，一个月之后又从船底慢慢的爬出来的那种。哇，那有那有，绝对是有。你别说养小乌龟了，现在其实我都还挺喜欢去养这种，我觉得想养小乌龟可能也不是特别的费劲儿，只要它不要越狱。灵儿他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养过小鸭子，然后小鸭子还在澡盆里面洗澡，看见它就是在那个水里面像栽跟头一样的，还是说跟着那个水绕圈游，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短视频，就在骑楼老街那一带哈，就有个小男孩，他常常一走后面有一群成群结队的鸭群会跟着他，所以他也成为一个小网红。大家路人也会街拍说，哎呀，这鸭子怎么那么听话，我看那鸭子好像挺长的队伍，打底那个队伍可能有3米吧，是不是我夸张了？但是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过，但是我看那个短视频，起码1米到2米以内可能是有的，证明这个鸭小鸭的数量也不少，但特别的听话。男孩走在前面，这小鸭子们就排着队伍啊，整整齐齐的。要是稍微有其中的一只走偏了，他马上还会找回这个方向。好像也有人专门去问过这个小孩说，你是怎么样去训练这个小鸭子他会这么的听话。我记不太清楚，反正他当时他是怎么说，有只第一只头鸭要怎么去训练，反正这鸭子挺听话。这让我突然想到，就小的时候我们在养这个小鸭子的时候，的确鸭子挺跟人的，小鸡仔还不是很跟人，但是鸭子挺跟的。星星你好，他说，知晓小的时候养过小白兔吗？你又问对了，小时候不仅是养小白兔，小灰兔、小黑兔我都养过。小兔子也特别容易跟人，你们发现没有？而且小兔子其实我觉得它挺宠物的，第一个跟人，第二个小兔子就是你在吃东西或者你要喂它吃东西的时候，它会站起来和你互动，挺可爱的。我觉得兔子相对之下比较好养，只是刚开始第一次养兔子的时候，我妈妈没有这个养的经验，所以在有一次是这个兔子太臭了，它毛怎么弄脏了我记得很清楚，就妈妈本着一种好心帮它洗澡，却哎呀洗出事儿了。以前我曾经以为兔子甚至不能喝水，我以为兔子只能够吃一点，就是带水分足一点，比如说它为啥喜欢吃胡萝卜嘛，以此来补充水分，不能够单独给它喝水，可能就因为那次洗澡把小兔子洗坏了，有种阴影。后来发现其实都是可以喝水，你看现在在养兔子的时候变得更加专业，那个兔笼呢还有自

0: 哦，饮水机
1: 哦，
0: 就现在更加科学的去饲养这些小动物了啊。你看有小乌龟了，有小鸡仔、小鸭子、小兔子，大家还养过哪一些你童年记忆当中印象很深刻的宠物呢？欢迎各位可以一起来和我们说一说，并且我觉得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可以想一想你童年当中很难忘很美好的回忆，无论是写不完的作业，老师在黑板上写粉笔所铺散开来的粉笔灰，还是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太多太多美好的画面了，都希望能够在这个午间和你共同来回忆一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蓝湖；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

0: 成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剪剪剪。

0: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2: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超有话呢，今天和各位共同来回忆一下小的时候你曾经养过的那些宠物或者那些小动物吧。因为有一些动物可能在大家常规的心里和宠物不太一样哈。那你养过的是哪一些呢？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大家的留言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可能是因为他爸爸很爱鸟儿，所以小的时候其实在阳台那养了很多只那种小鹦鹉。你说的那种小鹦鹉，我似乎能够知道是什么鹦鹉。那种鹦鹉其实挺厉害的，我记得我爸曾经也养，然后那种鹦鹉的话呢，它常常嘴巴可以把铁笼子都给你掰烂哈。然后最有意思的是，我记得我们家这只鹦鹉特别能够招其他的方圆几里的鹦鹉过来会合，就是光是它所招来的鹦鹉伙伴们，我的印象里面不少于三只，就直接飞到我们家笼子那站在那儿盯着它和它玩。所以我每次看见这一幕，我和我爸就特别的激动，就在我们九牛二虎之下，然后老半天，反正成功率可以在70%，把这只鹦鹉也纳入到鸟笼当中了，让他们真真正正的成为了好伙伴。以前我们家还养过那种小白鸟，挺好看的。有花鸟市场嘛，就在那会买一些小鸟啊。那个鸟白色，很小个，然后嘴巴红红的，特别的可爱，眼睛圆圆的，反正我觉得长相就很招人喜欢。我从远方来看你，这个朋友发来说，你们没有养过寄居蟹吗？寄居蟹小的时候有吗？寄居蟹好像这段时间应该很受到大家的欢迎哈，因为你为它所找的这个所谓它寄居的房子，贝壳、壳类、螺类，很多人就专门要选择样式非常漂亮的，甚至还会精装修一下，喜欢的是这种感觉。也有朋友发来信息说，以前小的时候你们没有养过小蝌蚪吗？那是肯定养过的，比如说在小河那，对吧？但前提是必须有家人的陪伴哈，自己小孩子不能跑到河边玩，很浅，其实那小蝌蚪在很浅很浅的那种小水滩，你就可以看得见它，就会养这个小蝌蚪。但是以前我记得有一次我抓了这个小蝌蚪回来之后，赶快被家里人又给他送回哪儿，从哪儿来你赶快回哪儿去吧，因为那个所谓的蝌蚪它的头巨大无比。最后人说这并不是青蛙小蝌蚪啊，是另外一种，大家知道吧。把我吓了一跳。那小蝌蚪以前养的时候也是关于生物课，要观察小蝌蚪长大蜕变的过程，慢慢的长出了它的四肢，慢慢的尾巴变没了，慢慢的从小蝌蚪的造型变成了小青蛙。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但是生物最好的一点还是回归到大自然，在大自然当中它可以自然的繁息，然后可以小蝌蚪找妈妈。

小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养一些可能奇奇怪怪的或者说小小个的这些小动物哈，长大了之后当然我们有更多的钱还有更多的时间，你就可以去养一些你真正喜爱的宠物，比如说有很多朋友会养小狗小猫等等啊。那为什么这些所谓毛茸茸的它们它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治愈感呢？虽然这些毛茸茸的它们不太会说话哈、啊，不是不太会，就是甚至是不会说话，却能够治愈我们的不快乐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加班回到家，推开门那一瞬间，你小猫立刻翘着尾巴过来蹭你，小狗安安静静的贴在你的脚跟，贴在你的身旁，哎呀，然后或者是它自己直接躺在地上。把他的小肚皮暴露在你的面前让你去摸一摸，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宠物的陪伴在治愈你的情绪，治愈你的感受啊。所以养宠物真的是可以调节情绪吗？有人说撸猫十分压力少一半啊，这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有扎实科学依据的。比如说像有这个医学中心显示，试验显示，当人抚摸宠物十分钟以上啊，他的体内的皮质醇就是压力激素水平会平均下降24%，而所谓的这个血清素，也就调节情绪的快乐神经递质呢，水平会提升17%。当然，这个前提之下是你不排斥、不害怕啊，心里不抗拒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因为的确有的朋友他是天生比较害怕接触和带毛有关系的小宠物、小动物。然后还有一份研究调查发现，一线城市当中养宠物的年轻人焦虑自评得分平均分为3.2分，满分是10分哦，而没有宠物群体的得分是5.8分。研究者认为，宠物的无条件接纳也是现代社会当中缺失的这种情感支撑的来源，他们将情绪疗愈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啊，经过专业的训练能够敏锐感知人类的情绪变化，主动提供安慰和陪伴，广泛的应用于医院啊、学校、养老院等等场所，成为专业的心理疗愈助手。为什么说宠物能够为我们的情绪作为一个所谓稳定剂的作用呢？其实有3点，第一个就是它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治愈被批判的焦虑，真的就是说在你特别难过的时候当你会觉得你在外面受了很大的委屈，有一个它会永远陪伴着你，就是小宠物，它好像也能够有一种共情感。我们常常会看这些短视频，当主人在那抱头痛哭的时候，这个宠物小狗它就会慢慢的移到主人的身边，然后可能用头去蹭蹭主人，这一刻好像主人就想抱着它，觉得内心得到了很大的一种安慰。第二种呢，就是社交缓冲效应，打破孤独的心理壁垒。对于一些社恐的人群或是独居的人来说，宠物还是打破社交隔阂的桥梁。那么心理学当中的社交缓冲效应指的就是当一个中性的第三方存在的时候，人们的社交压力就会显著的降低了。你看比如说遛狗的时候，陌生邻居可能会因为你家的狗狗好可爱和你主动的搭话啊，宠物医院里面家长们会自然的交流一下养宠经验。那现在还有一些宠物社群也能够让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共同的爱好而建立这个连结，这点我特别有感慨哈。因为像现在在我们的海口石山它有一个宠物的家，就是关于一个宠物酒店，不仅是可以让你的宠物寄宿在那儿，同时它还有片草坪，然后还有呢这个游泳池，全部是供这个宠物可以在那奔跑，然后宠物的公园一样的。所以我就带着我们家的宠物过去，因为我也是养的有狗嘛，带着狗过去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自然的和这些养宠人士们有很多很多的天然话题哈，打破了这个社交当中的一些壁垒。第三呢，就是责任型目标感，对抗空心病。当代人常被空心病困扰，就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没有动力，而养宠物带来的责任恰好能够填补这种空虚。大家一定如果是没有养过的可能 get 不到这个点，尤其是养狗
你每一天你一定要遛它，然后你还要梳毛，然后带它出去玩等等等等。尤其是遛狗的这件事儿，你不可能养了一只狗之后你不遛吧，所以很多人愿意去说养猫要稍微省心一点，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养猫的有一点点可能会让你头痛，就是它喜欢抓东西嘛，挠东西，这是小猫猫的本性哈。那狗稍微就会好一点点，那狗也喜欢咬东西。看看你的狗狗的这个性格还有种类，那你要去遛它这件事情，那就的确是给人很多很多的这种责任感。我常常会看一些段子，说有的人他下了班之后就马不停蹄的想回家，人说你又没有对象，你又没有结婚，你回家干啥？走吧，咱们出去吃个好吃的，然后。

0: 唱歌，然后再去酒吧喝喝酒。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家狗还等着我呢。啊，你们家狗哦，你们家狗怎么了？狗还等着我回去遛它呢，我还要给我狗做饭呢。哎，诸如此类的，其实也可以看见就是主人的这份耐烦心，还有就是责任感也因此而被激发了。所以我说，宠物虽然它不会说话，但是它的陪伴却是能够让你在很空虚很难过的时候得到很多很多的安慰，包括就是每天回到家总是有一个小生命一直在等候着你，而且它会第一时间奔赴向你的那种感觉，会让你觉得很有这种需要感啊。不管你是养宠人士，还是说曾经小时候养过不同的一些小动物，那在今天的姐姐超越话当中呢，都希望大家能够回顾到的是曾经和这些小动物们在一块相处，包括现在家里还有可爱的它、毛茸茸的它，这种快乐的愉悦的心情。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下面也是今天的小尾巴了，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听到伴侣说话，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烦，不是你讨厌他，也不是你脾气不好，而是可能你忽略到了一些可能相处过程当中的危机感。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会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其实夫妻感情好不好，全看两个人怎么讲话。有的时候是出于关心，但是说出来的话变成了指责，本意是想表达在乎，结果一开口就变成了抱怨。仔细想来，婚姻当中所感受到的疲惫都是由说错话引起的，刺耳的话听多了难免会心凉，但最后连听到对方的声音都会觉得很烦躁。有人可能会有这种感觉，时间是考验婚姻的最大的利器。从两情相悦到相看两厌，其中最大的变量可能不是爱，而是语言。对爱人的情感不能够藏在心里，不然可能会被误解成为不重视，不去倾诉自己的感受，慢慢的这些情绪就会积压成为怨恨，一点点把对方越推越远。很多婚姻的危机都是从没话可说开始的。老话说，一合情投千句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当爱情开始变淡的时候，不如一起坐下来看电影约会一下吧。在生活中用一些小事情来搭建起语言的桥梁，重温恋爱时甜蜜的感觉，把关系修复好。对外人总是温文尔雅轻声细语的，对接近的人却常常会有莫名的情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能够提供的感情价值也就这么多了。在外时是紧张的营业状态，回到家后就只剩下了电量耗尽后的冷眼相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短片，名字叫《静音》，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很多人甚至会觉得视频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故事很简单，前半部分是以妻子的角度来讲述的。妻子呢，刚生完孩子还没有完全恢复，就要出去工作了。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回家，还要照顾年幼的孩子，收拾家里各种琐碎又杂乱的家务。丈夫回来之后并没有帮她分担工作，反而给她增加了新的任务，随意丢弃的袜子，打翻过的母乳。看到丈夫在刷手机，喜笑颜开的出门接电话的时候，妻子顿时就满心愤怒。但是镜头一转，便换到丈夫的角色，丈夫的视角。他在公司一直在加班，项目还是失败了。在手机上看

和委屈。生活中有很多小事，随着时间推移，它会慢慢地积攒起来，成为了一座大山。人到累极的时候，就很难再有力气去温柔体贴，对亲近的人，就连解释和诉说的耐心都已经消散殆尽了。多一句关心，多一点倾诉，爱意就会像潮水一样把两个人紧紧地包裹在一起，让彼此的心更近一些。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互相搭把手，你累了就靠在我的肩膀上歇会儿，我困了你就替我收拾。一间屋子总得有人当马，有人做粮，才会有完整的家。心理学中有一个梅拉宾法则，即沟通效果的7%来自于语言本身，而38%来自语调，55%则取决于双方的情感交流。很多时候啊，说些什么其实并不重要，怎么去表达才是更重要的。好好说话是婚姻最低的成本，却是最高级的经营。语言是有力量的，当彼此走散时，当生活的浪潮把你们分离时，它是重新链接彼此之间的温柔纽带。一句简单的赞美，一个温柔的体谅，都可以给对方带来很大的支持和感动。生命有太多的跌宕起伏，但是牵着彼此的手，灵魂就尚有可以栖息之地。成熟的爱情就是这样的，彼此不会用伤人的话去互相消耗，也不会把刀尖对准对方。语言虐待可能比其他形式的虐待具有更加持久的影响，因为它往往会更加的隐蔽，更连续。听到伴侣说话就会觉得烦，从来不是突然的厌恶和脾气暴躁，而是很多次沟通错位造成的。爱一个人除了行动，语言同样重要。一段婚姻走到最后，既需要日常琐事中的互相照顾，也需要细声轻语鼓励和安慰。岁月悠长，爱意也长久。学会好好说话，坐下来互相看看对方的眼睛，爱意可能就会重新生长吧。

0: 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在今天为大家所带来的所有的节目，姐姐加油。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当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需要好好说话。可能你会觉得看一个人看久了，时间久了，我们甚至都没有太多可以共同去说的话题。可是想一想，曾经那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他，如今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哪怕是在你的身边你都不想再多看一眼的他呢？是他变了，还是你变了，还是你们都在改变，还是因为你们的语言都变得更加的冷漠，冷漠到你们都没有时间好好的再去看看彼此？有的时候学会好好的说话，然后学会好好的在一起，学会好好的去体谅对方，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不快乐，更多的一些所谓语言创伤所带来的寒冷，都可能会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冰雪消融，逐渐让你们越来越近。
1: 一个一个笑我，一段一段。
0: 以上就是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

0: 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青谷粮，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

0: 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向群，欢迎您。
7: 你好主持人。
8: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科向群医生，副主任医师
1: 向群，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性疾病科临时负责人，硕士研究生，副主任医师，海南省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长。

0: 常委，海南省医学会预防医学分会常委，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欢迎向主任，今天就科学预防登革热的问题，请您为我们做一些解答。
1: 好的。
0: 那么随着气温的升高啊，降雨增多，蚊虫活动频繁，登革热也进入了高发季。作为一种由蚊媒传播的急性传染病，登革热对公众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登革热。
1: 咱们讲个名字来啊，登革热，首先它主要是登革病毒导致的一个急性传染病，你看后面加个热字，说明它得了这个病就会发热，所以说简单来说它是如登革病毒导致的急性传染病，然后疾病过程中会有发热的症状。
0: 是这么回事啊。
1: 是的，
0: 顾名就可以思议了。
1: 对，是的。
0: 那么登革热的这个病原体和传播途径是什么呢？
1: 登革热的这个病原体就刚刚说的是登革病毒啊，然后传播途径的话主要是虫媒传播，然后虫媒传播中间呢就是蚊子传播，蚊子呢又分为好多品种，我们有衣蚊、酷蚊、暗蚊，但是能够传染这个疾病的只有衣蚊。衣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算是这个老百姓可能不太清楚啊，但是我们可以这个描述一下这个蚊子，大概腿比较长，然后它有花斑，就像斑马蚊那种，我们叫花斑蚊啊。所以说如果说一个病人已经感染了这个登革热，那这个蚊子咬了这个被感染这个患者之后，然后他又咬另外一个健康人，那这个健康人就容易被重上这个疾病，这个叫虫媒传播。对，
0: 其实主要就是这个衣蚊传播。
1: 对，是的。
0: 那么登革热的主要临床表现有哪些？它的潜伏期有多久呢？
1: 潜伏期的话就是因人而异，一般的话就是3到14天左右，大部分情况就是1周5到8天，每个人不一样啊。然后呢这个潜伏期的话就是因为刚刚重伤之后，你身体里面的病毒量不太够，量不足以引起你很多症状，所以说你虽然得了这个病，你被重伤了这个病毒，但是你可能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这个就叫你得了病没有症状，叫潜伏期。那发病期的话就是刚刚所说的可能会出现的各种临床症状，那是什么呢？有轻中重度啊，但绝大部分呢就是一个轻到中度为主，轻度呢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太多的症状，甚至很多的出现无症状感染者。那还有一些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低热啊，38度啊，38.5度这个样子啊，可能自己感觉好像有一点点乏力，但是不严重，这是轻度的，可能感觉像是感冒一样的啊。中度的，也就是我们典型的登革热症状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或者发烧啊，一下子是高热，39到40度，
0: 就突然高热
1: 啊，对对对，温度就很高，然后就像类似流感一样，一得马上就高热。第二个的话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叫三红三痛。什么叫三红呢？你会发现它的脸、它的脖子、胸前它都会潮红啊，这叫三红。还有三痛，它会出现剧烈的头痛、眼眶痛，然后肌肉很酸痛。因为流感病毒也好，任何病毒也好，它感染之后它都会出现肌肉酸痛嘛，那它这个肌肉酸痛的话相对来比一般的感冒或者流感要更严重一些，叫三红三痛。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再往下走，那我们叫重度。那重度的话就是一般的几率不太高啊，绝大部分都是以一个轻度和中度为主，但是重度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出现一种多器官功能的障碍甚至衰竭，然后呢会临床表现是恶心、呕吐的厉害，然后腹痛的厉害，然后身上就出很多的出血点、瘀斑，然后刷牙会出血，突然就开始鼻尿、鼻出血、消化道出血，就到哪都开始冒血，然后各个脏器一到医院查哪个地方出问题，所以这个叫我们叫多器官功能障碍或者多器官衰竭。如果说到重症的情况下，一般是要涉及到 ICU 抢救的啊。是的，
0: 谢谢您的解读。那么通过向主任的解读呢，我们对登革热有了一些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多数登革热患者症状较轻，预后良好，但是需要警惕的是，部分特定人群在感染登革热病毒之后呢，病情进展迅速，出现休克、内脏出血或者多器官功能损害，病死率显著升高，易发展为重症登革热。那么哪些人群感染登革热病毒后更容易发展为重症呢？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大众对登革热仍存在不少防治认知误区，容易低估病情危险程度，忽视重症隐患。登革热并非人人感染后症状都相同，部分特殊人群感染登革热病毒后病情更易快速加重，演变为重症。若防范和就医不及时，极易危及健康与生命。
2: 以下人群感染登革病毒后会容易发展为重症，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就是二次感染不同血清型登革病毒者，第二类人群就是婴幼儿及儿童，尤其是年龄小于3岁的老年人、孕妇以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0: 等基础病，肥胖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说有长期服用激素、肿瘤和艾滋病等患者。最后一类人群就是发病之后滥用解热镇痛药以及未及时规范治疗，也会增加重症的风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发热、头痛、乏力等症状初看与普通感冒或流感的表现相似，然而若此类症状出现于蚊虫活跃季节，其背后可能隐藏着另一种疾病，就是登革热。那么向主任，登革热在核心症状上，它应该和这个普通的感冒和流感怎么区分呢？
2: 你看啊，我们三个疾病里面，绝大部分就是它的共同特点都是病毒感染。不管你是流感，就是流感病毒感染，对不对？普通感冒就是普通的这个病毒感染，登革热就是登革病毒感染，它的共性都是病毒感染，对不对？但是临床症状呢，其实还是就是有很大的区别。第一个，从发热上来说，登革热是一下子就很高，39度到40度，这个跟流感很像，流感也是39到40度，但是普通感冒不会一来就发烧，它前期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啊，或者呼吸道的症状，突然不想吃饭，对不对？会有一些鼻涕流塞，最后才开始烧。而且普通感冒咱们很少说一下子烧到40度的，对不对？一般是一个中低热为主，38到38.5度就不错了，这个是普通感冒。所以发热的这个程度和速度来说，这个登革热和流感要重一些，普通感冒要轻一些，这是发热的症状。第二个就刚刚所说的这个登革热，它有三红三痛，然后潮红基本上是登革热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临床症状。我们流感和普通感冒一般不会出现面部、颈部和胸部的潮红，然后还有痛三痛。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登革热会有头痛、眼眶痛，然后还有肌肉酸痛，对不对？我们流感它也会出现肌肉酸痛，对不对？但是也会出现头痛，但是这个剧烈程度可能没有登革热这个严重。普通感冒的话，可能只是有点乏力，肌肉稍酸痛啊，但是很少出现这个眼眶痛啊，头可能会有一点点晕，但是不是那种痛为主，所以它这个也是有层次的这个程度的这个区分。
1: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3: 小溪，能听见爸爸说话吗？小溪，小溪，爸爸在跟你说话呢，能听见爸爸说话吗？小溪。
4: 啊！心疼我，这是我不玩了，我不玩了。
5: 老师总是跟我们说要理解患者，到底该怎么跟他们一起感同身受呢？
6: 好，我现在就来。

0: 绑定成功，欢迎体验者林夕进入精神心理科普百读，体验心理困境。
1: 系统传输，等等，我这是穿越了。
0: 初始化完毕，第一关学业焦虑任务，找到科学出口。注意，若未能找到出口，将无法离开书中世界。
2: 距离下次期末考试的时间就只剩下71个小时了，
3: 这次我一定要把爷爷的成绩再拿回来。

0: 系统不能这样，会死人的。
1: 这就是宿主的真实体验，先将宿主的体检报告给你，你需要想办法破解。
2: 睡眠觉醒觉力紊乱，宿主长期将个人的自身价值高度依赖于学业成绩，所以说一旦成绩未达标，他就会产生强烈的自我否定感。不行，我要去医院找老师帮助他。深呼吸，练习，冷静，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解决办法。
3: 同学，成绩不是衡量你价值的唯一标准，试试跟我做。深呼吸，感受腹部隆起，缓慢呼吸，很好，

0: 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呼吸上，鼻吸四秒，屏息七秒，口呼八秒，忽略其他感觉。
1: 同学，你好点了吗？
2: 学业压力下的任何困扰都可以解决，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支持是迈向健康成长的第一步。
3: 恭喜体验者林夕完成第一关学业焦虑，是否继续体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刚才和向主任聊了很多关于登革热的有关知识，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提出一些问题，想请向主任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针对登革热患者的发热症状，治疗过程当中如何合理的退热。
1: 这个发烧的话，因为刚刚都说了，他的发烧是骤然来的，39到40度啊。但是如果说是那种轻度的患者，他可能温度没那么高的情况下，咱们首先是鼓励物理降温啊，多喝水啊，通风啊。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可以用点酒精抹浴一下，或者是毛巾抹一下，这个增加我们身体的散热啊，我们叫物理降温。但是如果说一下子39度、40度太高温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需要这个吃点退烧药。那这里的话，就是因为之前新冠咱们就是全民都知道都是用来布洛芬来降温的，对不对？但这个病极其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个病人是不这种病是绝对不可以用布洛芬的啊。我们布洛芬和阿司匹林这些药物它是退热的好药，但是它会增加出血的风险。刚刚所说了，登革热它有到处冒血的这个症状，对不对？那如果吃了布洛芬和阿司匹林这类药的话，它会加重出血。所以说，如果说你得了登革热需要退热，这两个药是不能碰的，只能吃什么对乙酰氨基酚啊。所以说需要用药物退烧，只能选对乙酰氨基酚这一个退烧药。
0: 那么近年来呢，登革热的科普宣传日益增多，但不少患者和家属对该疾病的认识仍然存在一定的误区。这些误解呢，不仅会影响日常预防措施的有效落实，更可能干扰患者及时就医和治疗。尤其对于重症登革热而言呢，治疗窗口极为关键。一旦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呢，病情可能会迅速的进展，严重时甚至威胁生命。对于登革热有哪些常见的认知误区？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随着登革热科普宣传覆盖面持续扩大，群众防控意识逐步提升，但日常生活中仍有不少人对登革热的症状、传播途径、诊疗方式存在诸多认知误区。这些错误认知不仅容易延误病情判断，错过最佳救治时机，还可能忽视重症风险，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给科学防控带来阻碍。
2: 常见登革热误区与辟谣。误区一，得过登革热就终身免疫，不会再得。辟谣，登革热有四种血清型，感染其中一种仅产生同型免疫力，仍可感染其他型别，且二次异型感染更容易发展为重症登革热。误区二，登革热可以人传人，日常接触会感染。辟谣，登革热仅通过衣纹叮咬传播，不会通过呼吸道、握手、共餐、飞沫等人与人直接传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一旦确诊登革热，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是后续的关键环节。治疗方向的准确性与措施的完备性直接影响患者的康复进程及预后效果。那么向主任，登革热的治疗原则是什么？目前有什么特效的这个抗病毒药物吗？
1: 目前市场上是没有这个特效药的，也就是没有这个特效的抗病毒药物，因为它有四个血清型，对不对？它有四个血清型的话，原则上我们理想的这个疫苗是打一个，我们能够预防四个，对不对？但是现在目前这个整个这个药学也好，科技也好，还达不到，所以说现在目前是没有特效药的，也就是老百姓的特效药其实就是这个特效的抗病毒药是没有的。所以说临床上主要还是一个对症支持为主。如果说是对于轻症的病人来说，我们还是以居家隔离为主啊。然后呢，如果有点退烧，以物理降温为主。如果是中型的，刚刚说的典型的这个登革热症状，它出现了高热，39、40度，那我们再用一些退烧的药物，刚刚所说的对乙酰氨基酚来退烧。然后至于他身体的这个三红三痛，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临床的症状，我们可能会给予一些相应的这个。

0: 然后呢，如果说是这个多交感功能障碍，那哪个器官出现障碍，那我们就保护哪个器官。肝脏出问题了，我们用护肝药啊；肾脏出问题了，用护肾药，就是。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呼吸出问题了，我们甚至可以上呼吸机，我们叫器官支持啊，这是高级生命支持的技术，就会给它上。
1: 谢谢您的悉心解答。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也成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登革热的防治不只是一场与蚊虫的较量，更是一场需要社会、家庭与医护团队紧密协作的健康守护战。从切断传播途径到早期的识别症状，从规范对症治疗到重症患者的精心护理，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科学的防控策略与医患之间的互相信任。只有通过及时就医，密切监测病情变化，才能有效降低重症风险，帮助患者平稳度过急性期，早日恢复健康。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看看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3: 大家好，我叫甄慧珍，从事感染性护理工作16年。海南的夏季高温多雨，蚊虫滋生，近期蚊媒活动频繁，登革热患者逐渐增多。其中一位高龄登革热患者至今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人，入院时精神萎靡，全身酸痛，伴有持续低热。患者本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身体基础条件差，入院检查后发现血小板持续偏低，存在出血风险，病情十分危急。加上患者孤身一人，身边没有家属照料，情绪低落，沉默寡言，不愿配合治疗，给护理救治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看着虚弱无助的患者，我心里格外揪心，第一时间统筹护理团队，制定个性化专项护理方案，严格落实隔离防蚊、病房消杀防护措施，24小时不间断检测生命体征和血常规变化，密切警惕出血并发症。日常生活中，我们耐心做好物理降温、补液、皮肤护理，细心观察皮肤有无出血点，严密监测生命体征、血常规变化。与此同时，我耐心地安抚患者情绪，科普登革热相关防护和康复知识。通过四季用心的护理，慢慢打消了患者的顾虑，积极主动配合诊疗。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细心照料和温情陪伴下，患者的精神渐渐好转，也愿意主动和我们说话。经过全体医护精心救治与暖心护理，老人各项指标逐步恢复正常，顺利办理出院。出院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连连道谢。这件事让我感触颇深，老年人抵抗力弱，在传染病面前更加脆弱。今后我将继续带领护理团队，用专业技术守护患者生命，更要用温暖抚平他们的不安。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随着气温持续回升，各类蚊虫开始频繁出没，不仅干扰日常生活，更可能传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清除蚊虫滋生地是登革热防控中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环节。那么家庭和社区如何有效地清除蚊虫滋生地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4: 清除蚊虫滋生地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在家庭层面，重点排查房前屋后、阳台、庭院的易积水容器，及时翻盆倒灌，闲置容器倒扣存放，水培。

0: 植物花瓶每3至5天换水，并清洗植物根茎和花瓶内壁。花盆托盘每周至少清理1至2次，水缸、水桶等储水器皿加盖密封，定期换水，疏通地漏、下水道。在社区层面，开展大扫除，清理卫生死角、垃圾杂物，清理绿化带、楼道、天台、车库的积水容器，疏通小区排水管道、沟渠。
1: 非常感谢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向主任来到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谢谢。
2: 谢谢。
1: 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小宇宙播客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你
4: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人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明亮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你知道吗？做好口腔管理就是保护全身。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良好的口腔卫生对控制口腔细菌总量，维持和重建口腔生态平衡，防止口腔细菌传播到身体其他部位至关重要。口腔状况恶化，尤其是牙齿脱落，最主要的后果就是使人无法顺利进食，或不得不吃软性食物，导致营养不良、营养障碍，特别是蛋白质和纤维素摄入不足，是导致身体衰弱的重要原因。所以日常一定要做好口腔的管理哦。
6: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5: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 104.4。
6: 硬核推荐全部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7: 喂，你好，
5: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6: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摇啊，跟着这首歌陪踩着你的节奏。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有一场让你难忘的约会呢？这首星光派对开启了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晚高峰时间段为你所带来的一起下班吧，我是君晓。这首歌一听啊，觉得好像耳朵仿佛都会醉掉一样。

这里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除此之外呢，大家落地调频还可以在网络端口也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比如说，你可以下载一下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在当中呢，首先要关注海口生活广播，之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也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咱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更多一些全新的资讯啊。人人必备、人人会用的一款 APP 当中呢，首先我们要说到是关于微信。在微信的选择过程当中，很多人会发现呢，近期微信也会有很多全新的一些功能。那么首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微信的实用功能哈。首先电脑微信也能够编写编译了啊！我们先来说一说电脑端手机端微信的编写编译的功能呢，是已经上线很久了，但是电脑端一直都还没有跟上，每次想在电脑上回消息又得复制粘贴到翻译的软件里面来回切换，会不会觉得特别的麻烦呢？现在微信 Mac Windows 4.1.10 的这个内测版终于是把编写编译搬到了电脑上。它的操作方法非常的简单，打开任意聊天的窗口，在输入框里呢，右键鼠标菜单里面就会多一个编写编译的选项，点一下就能够开启了。激活之后，你正常的在输入框里面打字，输入框上方就会同步显示对应的外语翻译。觉得翻译没有问题，点一下右上角的使用，翻译好的文字就能够直接的填写进这个框里，一键发送就行。默认情况之下翻译成为英文，如果你想切换成其他的语言呢，点一下输入框左上角的英文图标就能够切换。那目前呢，比较支持的是简体中文，还有繁体中文、英文、日文、韩语五种语言。第二更新就是微信的登录方式。以前的微信登录呢，要么输密码，要么是收短件短信的验证码，遇到这个验证码的延迟或者是密码忘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愁人啊。最近微信当中呢，它悄悄地开始一个灰度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功能。部分用户在退出账号重新登录或者是非首次登录的设备上登录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新增的选项啊，点一下这个按钮，系统就能够通过运营商提供的号码认证服务自动识别当前的 SIM 卡绑定的手机号，不用输密码，不用等验证码，直接一键登录。使用的时候呢，记得保持蜂窝数据开启就行。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功能啊，只适合用于已经登录过该微信的旧设备。如果是一个全新的设备首次登录，为了账号的安全呢，仍然是需要通过验证码或者是密码的验证流程啊。第三个功能就是视频档福音啊！以前微信视频通话呢，只能够竖屏，对不对？想要拍一个全景啊，跟家人一起同框，镜头一拉远的画面就会变得非常的局促和拥挤。微信现在它近期上线的视频通话横屏。

的模式，而且还在同步推进模糊背景功能。模糊背景功能非常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敢接通视频通话，就是可能你所在的这个场合你不太想让别人知道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模糊背景特别好。界面上也有调整，原本左下角的模糊背景按钮被三点啊省略号更多的选项给取代了，点开后呢，除了模糊背景就是新增的打开横屏模式。开启横屏模式之后呢，画面会切换成16:9的比例，取景范围大幅的拓宽，更是贴心的是这个横屏的模式是双向同步的，你这边一开启呢，微信好友看到你的画面也会同步变成横版哦。咱们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也发来信息哈，说到这个版本特别的好啊，而且像工作群比较多，希望能够增加一些群信息的分组功能。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有时候我们当群聊太多之后，一些重点的群反而会被淹没，但是你置顶永远只能够置顶一个，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些分类哈，我们就可以把重要的几个当前的工作群挪列在一起，然后从群中去筛选就可以了。还有个朋友说什么时候可以更新一下，就是聊天记录多选删除。哎，这个建议其实我早就在心里就想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存空间不够，但是你发现在删这些信息的时候是一条一条一条逐条去删，特别的麻烦啊。再加上你要清空的数据特别多的时候，这是一件特别恼火的事儿，但不清空呢又觉得好像手机会越来越卡。真的有没有叫一键删除啊，对不对？多选然后一键删除，就不要一个一个去点，特麻烦。然后也有朋友说期待微信翻译能够更为精准一些，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时间考核的问题，等到时间了之后慢慢的这些精准度啊，还有就是它的功能的多样性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更加的方便所有的用户群体吧。这里是来自我们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更多在生活当中的资讯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一一的和大家来分享哦。当然在这个下班路上想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聊天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下班路上心情就可以随时发来共享。

0: 吐露了很多人的心声，有的时候用歌来言情吧。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你还加上一个语气词，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啊？有一点点
1: 我最喜欢
0: 这种小小撒娇的感觉啊。

来自我们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紧接着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到是关于一个21岁大学生手戳蝴蝶啊，每次这个是1500元被婚庆公司抢着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蝴蝶呢？我们关注一下，一只一展78厘米的蝴蝶在武昌职业学院的操场上翩翩起舞，在人工遥控之下呢，它展翅划出一道道笔直的线，稳稳飞出10余米。这个不是特效，也不是玩具，而是该校无人智能装备技术应用学院2023级的学生艾雨庆和团队手戳出来的仿生蝴蝶飞行器。如今团队月产200至300只的仿生蝴蝶，单只售价1500元，在婚庆啊还有科普教育市场悄悄地走红了。手戳的浪漫是从摔跟头开始的。之前在网上刷到机械仿生蝴蝶视频的艾雨庆灵机一动，他说这玩意儿在市场那有市场吗？他拉上同学们东拼西凑了30万元，启动资金注册了公司，可以让蝴蝶飞起来，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啊。核心技术呢是翅膀的结构和平衡，左右必须严格对称，材料差一丁点儿都是飞不起来的。回忆当初的选材，艾雨庆直直的摇头啊。最初他们是用尼龙布来做意面，太重了，蝴蝶一离手就吧唧在地上了。换成薄聚织膜呢，但是轻了，飞不到2米就软塌塌的飘落。为了这对翅膀，团队呢试了不下10种的布料，每一次试错都是上百元的成本在燃烧。最较劲的是艾雨庆把能够找到蝴蝶纪录片翻了个底朝天，在慢镜头里他盯着真实的蝴蝶翅膀啊，在空中搅动的微妙漩涡。他呢突然之间开窍了，仿生不是依葫芦画瓢模仿个形状，而是要复刻重量与强度之间那种极其精妙的平衡。最终他们锁定了带涂层的一种布料，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却能够防水抗磨。从碳纤维骨架到 3D 打印、拓接安装位，每一个零件艾雨庆都是坚持在宿舍里纯手工打磨。关于手戳，他有一肚子的心得哈。他手戳虽然慢，但是每一次打磨都是在和材料对话。然而失败的残骸还是堆满了宿舍的角落啊。之前暑假前后呢，看着这个始终为零的进账单，艾庆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父母的第一句就坚持下去啊，等完全失败了再说，硬是把他这个到了嘴边的放弃给堵了回去。渐渐的，这只手镯蝴蝶在无人机论坛、还有微信群和抖音上开始攒起了人气啊。你看，像就去年下半年呢，第一只仿生蝴蝶卖给了一只大学生爱好者，此后口口相传，订单雪片般的飞来。婚庆公司找上门，这个蝴蝶成了比散花瓣啊更为浪漫的氛围神器。中小学科普机构找上门，这是最为生动的仿生教学工具。还有无人机玩家呢也上门，最大一单客户一口气打包了十套，如今团队推出两款产品，带遥控灯光的这种成品售价是1500元，600至800元的材料，这个材料包呢则是专供给硬核玩家来手搓。为了保证口碑，产品在成品出厂之前必须经室内静风、微风还有室外三个场景至少10次的试飞，保证前5到10米笔直飞行，这是我们的品质保证。艾玉庆也表示，毕业了之后呢，他将会打算啊全心投入到公司的业务。他说，年轻人嘛就要敢想敢干，就算未来失败了我也不后悔。我看了这个短视频，我觉得这个蝴蝶真的挺有意思的。你看，有网友说关于蝴蝶有一句非常好的寓意，就是赠耳蝴蝶，愿君福蝶，你看福气蝶蝶，满满福气哈。行行出状元，这是一个安徽的朋友说的。还有河南朋友说，年轻人嘛就要敢想敢干，就算未来失败也不后悔，这句话说的真棒啊。梦想起航，不要想的那么多，其实当我们有这个力气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不妨就把它能够怎么说呢，这个速度再加快一点点，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体验体验，说不定真的就是离成功变得越来越近呢，哪怕可能和我们自己预期的这个高度不是完全的匹配，但是没有关系啊，在尝试的过程当中，我想可能收获的东西会让我们万万想不到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河，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生活当中水果怎么吃才会健康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成年人每天吃水果的总量最好不要超过350克，消化不良的人群要少吃水果，因为饭后吃水果不仅不能够助消化，反而会加重负担。水果不能够替代正餐，长期用水果替代正餐会导致严重缺乏蛋白质。那么怎么吃水果会更健康呢？如果呀，在饭前吃生水果会降低食欲，牙齿不太好，消化能力比较弱，食欲不振的人吃熟的水果比较好。直接吃水果比喝水果汁儿更健康。水果干热量高，不要过多食用哦。
8: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9: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10: 下班了，下班了，
9: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1: 下班快乐！
9: 这里是一起下班。

0: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Easy Journey， 而是叩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3, 2, 1，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It's showtime，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1: 阳光吻过椰林，海风卷起笑声，每一秒都是心动预告，海口真好玩。
2: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在这个时间段一开始呢，海口真好玩的特殊板块里面，有一部电影大家一定非常的喜欢吧，有多少朋友看了之后也会忍不住的流下眼泪呢？给阿嬷的情书。但是其实从这部电影当中呢，也可以关联在我们海口一个非常具有打卡意义的特色点位，那就是骑楼老街。当骑楼老街遇上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是可以吃的桥皮。在骑楼老街，桥皮的记忆不再仅仅的限于泛黄的性质啊，一指桥皮半生牵连。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之后，许多观众都被深深地打动了，开始主动了解桥皮背后的历史。所谓桥皮，是近代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承载着跨越重洋的思念和养家的力量。而海口骑楼老街也是这段波澜壮阔的华侨奋斗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里曾是海南人下南洋的起点，无数海南人从这里登船去往海外谋生，他们漂洋过海回来之后呢，又带回积蓄建起中西合并的建筑群。如今海口骑楼老街已是国内骑楼建筑保留规模最大、保存基本完好的历史文化街区。在骑楼老街，桥皮的记忆不再仅限于泛黄的性质，更是化作了可品可尝的舌尖风味。走进到老街，原汁原味的南洋美食与本土的风味随处可见，比如糟粕醋、斑斓甜品、兴隆咖啡，还有辣汤饭、清补凉等等。每一种小吃的背后都藏着一位华侨的往事或一段南洋记忆。善南塘，下南洋，别妻儿，告爹娘，百年老字号，老号的善南塘在骑楼重焕新生，用鹧鸪茶讲述下南洋的故事。如若想一站式体验更多的精彩，不妨前往下南洋骑楼烟火十集。这里以南洋风情再加上烟火十集为核心，汇集南洋菜、本土美食与文创产品。原创音乐剧《骑楼往事》更是将厚重的移民史、商贸史与家族史转换成为可感可触的舞台叙事，让观众在艺术欣赏当中读懂海口作为侨乡的独特底蕴。所以找一个时间来到海口骑楼老街走一走吧，你大概就能够明白一批手写的侨批，这一封手写侨批为何让一代代的游子魂牵梦萦一辈子了。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接下来说一说民以食为天嘛，既然是舌尖上的，但是舌尖上在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细节。今天我们要说到呢西瓜的消费提示啊。说实话西瓜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想到西瓜这种香味，你都能够想到很多很多快乐的甜蜜的记忆啊。那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等等啊。你看当这个西瓜上市的时候，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会准时的返场，这些年年翻炒说法是不是真的呢？记者调查就发现了，消费者感受到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研究员表示说，相比老品种，在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15%，吃起来自然就会更甜啦。用针头向西瓜注射溶液，哪怕是注水，果实都会很快烂掉的。 至于无籽西瓜呢，它的诞生依靠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是没有关系的。一般西瓜都是两倍体嘛，即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它是需要先用秋水仙素处理普通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培育出三倍体品种。那这种西瓜染色体倍速呢，它会紊乱，结不出正常的种子，于是就长成了这种所谓的无籽西瓜。此外，西瓜和桃子同时致命啊，还有隔夜西瓜一口都不能吃等等这种说法呢，也被专家说是伪证啊，就证伪。指出说食物相克这种呢有点缺乏科学依据，适量食用即可。西瓜即使冷藏保鲜啊，切前先洗净一下瓜皮和刀具就好了，不必因此恐慌。好了，也有朋友在问了，那我该如何挑选西瓜呢？记住以下的三点。第一，听不同成熟度的西瓜呀，果肉的硬度不同，可以通过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一下它的成熟度。成熟的西瓜果肉中纤维分解会使其硬度下降，拍打时震动频率较低，声音呢听起来类似像打鼓，略有一点点震感啊。过熟的西瓜听上去声音就会更加的沉闷了。未成熟的西瓜果肉硬度比较高嘛，你拍打时候就觉得震动的频率啊很高，声音更加的清脆。二，我们可以看纹路清晰，颜色较深，且纹路之间的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它的品质就会更好。第三，就摸一摸成熟的西瓜表面的绒毛，它会脱落掉的，果皮更加的光滑和圆润。如果它的果皮是那种比较柔软塌陷，表面啊，就内部表明内部可能就已经变质了，建议不要购买哦。我们再进一步说一下如何科学的食用或者存放西瓜呢？第一个，西瓜好吃，但是不要贪多啊。因为西瓜呢饱腹感低，口感好，很容易就多吃了，食用的时候要注意控制量。如果吃了很多西瓜，可以适当的减少主食的摄入。第二，就是特殊人群必须要注意，因为西瓜的含糖量一般在10%左右，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之下可以少量食用。如果肠道比较健康，适量吃一些冰镇西瓜不会有问题，但如果本身你的肠道比较脆弱啊，吃太多凉的西瓜可能就会引起腹泻了。第三，破损变质不要吃。西瓜切开之后呢，如果发现它的肉眼可见有破损啊，霉菌斑、腐烂等等，就不要再吃。即使你切掉腐烂的部分，其他的部分的果肉也可能已经受到污染了。这就和之前大家分享到说，有些长辈比较怎么说节约哈、啊，看见这个，比如说苹果，它有一半已经发霉了，他把这一半发霉的给切掉，说你看另一半是好的，继续吃，但是其实里面已经发生了霉变了，吃了对于身体健康极其的不好。第四呢，就是合理的存放保安全。切开西瓜之后，在常温之下放置，建议不要超过2小时了。西瓜切开之后，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将暂时不吃的西瓜用保鲜膜包裹好，置于冰箱的冷藏。冷藏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最长不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之前呢，建议将西瓜表面1厘米的果肉切掉之后再吃。一些人吃冰镇西瓜会发生腹泻哈，可能就是因为切开之后的西瓜存放的时间过长所致的。就是那句话嘛，西瓜虽甜，但是千万不要贪多哦。和大家分享到是关于为什么你常常是成为蚊子的目标呢？由于天气热的时候啊，比高温更加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这个蚊子了，总是在耳边嗡嗡作响的，尤其是大半夜你是被咬醒的那一刻极其的崩溃，而且一个晚上都没有办法能够安心入睡，总是在不经意之间这儿是包那是包的，痒得受不了。你是否总是会因此想，哎，一群人当中为什么蚊子总爱盯着我咬呢？难道真如网上所说的蚊子喜欢盯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吗？真的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比如说咱们被叮咬之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呢？ 首先，这个蚊子偏爱 O 型血啊，别再被误导了。你是 O 型血，最招蚊子了。这种说法在民间是流传甚广啊。于是就有专家来辟谣说，目前没有任何权威的医学研究啊和临床证实说蚊子是偏爱 O 型血的。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型。不同这个血型的人群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没有明显的差异啊，不足以让蚊子精准的区分。真的有招蚊体质吗？啊，这几类人倒是蚊子的理想型，看看你是不是它的理想型啊。首先，蚊子呢，它其实是靠嗅觉、视觉还有温度感知，并且锁定目标的。以下几类人就是偏爱的，它比较偏爱的。第一就是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呢能在70米外感知到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啊，还有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更多，更加容易被锁定。第二就是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当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比如说运动之后爱出汗啊，新陈代谢比较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加的吸引蚊子。体温越高的人吧，也爱被蚊子叮咬。有哪些人呢？如发烧、运动后的人，还有孕妇、婴幼儿，这散发热量特别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啊，因为每个人的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群落不同，部分人呢会因为分泌过多的一些物质啊，对于蚊子而言，它的吸引力是远超常人的。此外，身穿一些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给盯上，这是因为蚊子天生趋暗啊，视觉系统上对于黑色、深蓝色还有红色等深色格外的敏感。好了，如果是被蚊子啊叮咬了之后，千万不要乱去挠它，四招可以快速止痒。因为如果你不断的去抓挠，只会越挠越肿，然后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下黑印。下面一些步骤的话，快速止痒而且不遭罪哈。第一就是冷敷降温，用干净的毛巾呢敷上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够快速的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切勿直接的冰敷啊，避免呢冻伤。第二就是药物止痒了，可以轻度瘙痒的时候呢，涂一些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以使用。碱性中和就可以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水一勺小苏打，加上这个半杯温水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够快速止痒了。最后呢是严格避免抓挠啊，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呢可戴手套防抓，如果疼痛明显的话就需要就医了。蚊子虽小，滋扰却大啊！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尽可能穿一些长袖的衣裤，颜色尽可能的选择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上呢涂抹一些驱蚊剂。在室内可以用纱窗啊、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还有就是电子蚊香等驱赶，杀灭成蚊。今后防蚊不要再纠结血型了啊！掌握科学防护的方法，定期清垃圾，还有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够减轻蚊虫的侵扰，舒爽度夏。

像这些常用的和我们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 APP， 真的是希望它能够在我们的工作还有就生活交集当中的一些特殊的功能不断的延伸吧，然后不断的怎么说呢，改良一下，技术再升级升级，可能在便民这块之上会做得更好。拭目以待吧，我想时间总会告诉我们更多一些我们想要的正确的答案。好吧，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利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扫黑除恶，共建和谐幸福美好家园。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

0: 茂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茂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也椰风海韵交织成

市场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

0: 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3: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4: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5: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6: 请听广播剧《烛光的孩子》，根据舒辉波的同名儿童文学改编。第三集。
2: 自从上次和郑天琪在楚望餐厅见面后，一晃又过去几个月了。他偶尔会跟我发个微信，说说他在大凉山支教的事儿。我一门心思扑在公司里 PRN 算法系统的公关，已经到了关键阶段。请进。
7: 严总。
2: 哦，小李呀，你昨天给我的这个数据模型还需要再优化一下。
7: 好的，我想查一下国外相关资料，查不到对我们封锁。严总，门口有位叫郑天琪的先生，带着几个中学生，说跟您约好了要来见你。
2: 哦，对对，快请他们进来。
7: 啊，好的，请进吧。
8: 严老师，
2: 来，快进来，快进来。
8: 进来，都叫严老师。
9: 严老师好。
2: 好，好。哎，郑天琪，这就是你支教学校的同学啊？
8: 对，他们读初一了。这几天我带着他们到武汉研学，想到您的高科技公司来参观参观。
2: 昨天你在电话里一说，我就开始准备了。哎，小李，你带几个同学去公司看一看吧。
7: 同学们，跟我一起走吧。
8: 好，注意安全啊。
2: 来，郑天琪，你在我办公室坐一下。我呀给你带了一样东西。
8: 哦，什么呀？
2: 你看
8: 我的作文本。
2: 对，我一直保留着。对了，我记得呀，还是看你的这篇作文才知道你为什么又逃学了。冬日运动会都没参加，原来是你妈妈打核桃从梯子上摔下来了。
8: 是啊，我想出去赚钱，跟着我卖米食认识的胖叔去了武汉，可是晃了半个月什么也没赚到。有一天我们一起去了一所武汉的大学，里面好大好美，于是我下定决心像你一样考大学。
2: 幸亏你回来了，要不然呢，我和齐老师得急死。还笑。不过呀，我发现你作文写得好，当年全省的作文竞赛你得了特等奖，文章还刊登在省报上，轰动一时啊。我以为你将来要当作家呢。
8: 哎，这个梦我做了好多年呢。几年前我还被抽调林区宣传部了。
2: 哦，
8: 大概也是因为我经常在报纸上写点豆腐块儿，所以过去帮着写点材料。可是和齐海燕比起来，我这算什么呀？他才是真正的作家。
2: 齐海燕？
8: 嗯，
2: 他成了作家？
8: 对呀。
2: 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在林区运动会上得了800米冠军的女孩，竟会成了作家。我记得那年，他爸爸帮我们学校做了跨栏架，不久以后发现肝上长了肿瘤，住院需要一大笔钱。而齐海燕准备春节假期后辍学到外地打工。我和齐老师、郑天琪、陈高翔趁着春季开学前齐海燕还没走，一起赶到他家劝学。

0: 这兰溪水好清亮啊。
1: 可要是到了梅雨时节，这兰溪涨了水，咱们就要从老高崖那里过吊桥了。
2: 是啊，山洪来的时候太可怕了，到那个时候这些石头都要被淹。
3: 喂，你们俩背着那么大一背篓东西累不累啊？
4: 不累。
3: 嘿，这两个小家伙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总是冲在最前面呢。
0: 是啊。
3: 哎，杨老师，哎，你看见前面那两棵大松树了吗？
0: 哪儿？
3: 哎，就你正前方3点钟的方向。
0: 哦，哦，那
3: 对，那儿住着两户人家，能看到吗？
0: 旁边斜坡上的梯田那儿，对吧？
3: 对，齐海燕家就住那儿。
0: 哦，
3: 越往深山，砖瓦房就越少，砖瓦都进不来啊。所以啊，他们用石头、木头搭房子，屋顶盖芦苇和茅草。这种房子夏天住着凉爽，冬天就很冷了。屋子里少不了要烧柴取暖，所以啊，冬天啊就容易着火。
2: 哦，呀，你们看，齐海燕家的房子冒烟了。
0: 啊，
3: 哎，真是的，来，快快快，我们赶紧过去看看。
0: 哎呀，糟了，黑烟越来越大了，怕是他家着火了吧？
3: 快快快，快点跑！
2: 齐海燕，齐海燕，
3: 快，再快点！
1: 不好，我苗子起来了，
0: 快快！
2: 齐海燕抱着东西从家里跑出来了。
3: 齐海燕，齐海燕，你没事吧？
5: 没事儿。
3: 你家里人呢？
5: 就我一个人在家。
0: 你这抱的啥呀？
5: 你看。
0: 啊，奖状，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3: 你抱这些东西干嘛呀？早点跑出来呀。
2: 就是，这些奖状不就是一张纸吗？
5: 这些东西是我的宝贝，不是一张纸。
0: 同学们，今天是我们春季新学期的第一节语文课，我们来聊一聊梦想。大家的梦想都是什么呀？
6: 我想要棉花糖。
1: 这个不是梦想，梦想就是还没有实现却又非常想要实现的事情。比如你长大了想做一个什么人。
6: 哦，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想做姚明，我哥哥没有实现的梦想我会去实现。严老师，
0: 嗯，
1: 我还能再长高吧？
0: 当然了，但是你要记住你哥哥的教训，一定要好好学习，才能凭体育特长考上大学。
1: 都说大山里住着世外高人，我们兰溪怎么没有世外高人？如果考不上大学，我就去跟世外高人学功夫，做一个仗剑走天涯的大侠。
2: 大侠？我看你想做大虾吧。哎，大侠，你比我大，大家都打不赢我。
1: 哎，谁说的？如果不是想抄你作业，我才不让着你呢。
0: 郑天琪，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个啥？
2: 嗯，我爸爸能赚钱的时候，我想当数学家。我爸爸受伤后，我又想当医生。
0: 嗯，
2: 可现在我就想去挣钱。哎呦哎呦，
0: 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就是你，你敢不读书，看我怎么收拾你。
2: 你让人家说又不许说真话，这算什么呀？
1: 哎，快看那是谁。
2: 齐海燕。
0: 齐海燕。
7: 严，严老师好。
0: 齐海燕，
7: 我想回来上课。
0: 太好了，同学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齐海燕同学的回归。来，快坐到你原来的位置，大家一直给你留着呢。
7: 嗯。
0: 同学们，刚刚我们讲到了梦想，大家都说得很好，而齐海燕同学回到课堂也让我看到了希望。那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希望吗？
8: 希望。
0: 嗯，
1: 绿色，春天，
2: 种子，种子不就是希望吗？
0: 说得太好了。那今天呢，咱们的开学第一课就一起来学习一首诗《种子商店》，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种子商店，
4: 种子商店， 在这里，他们静静躺在布满灰尘的房间安眠，紧锁的硬壳中雀跃着100万朵玫瑰，还有百合花们将盛放出整个夏天。在这里，我的呼吸吹动了一座花园，而我的手中沉睡着一片森林。
0: 同学们，这是一首童诗，我觉得在新学期的第一节课送给你们最合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6: 因为我们长得像种子。
2: 你长得才像种子。
0: 齐海燕，你说说看。
7: 齐老师总说我是读书的种子，由此我想，其实我们都像是一个商店货架上的植物种子，虽然看起来像石子像沙，可是我们可以长成百合花，长成草地，长成一片片森林。
0: 说得太好了。你们看，虽然咱们的教室桌椅破旧，高矮不齐，我们也不像城里的学生那样穿着统一的服装，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什么样的学校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种子商店，或者说是一个种子库。重要的不是商店的好与坏，重要的是那些种子。种子是有生命的，不管你在哪儿，你都能为自己的梦想去发芽、开花、结果，对不对？同学们，你们觉得自己是什么种子呢？
1: 桃子、
2: 松树、
6: 百合、
2: 葡萄、
6: 萝卜。
0: 直到下课，大家还在围着我说，这首诗越读越觉得美。那是第一次在课间的时候被孩子们围住，要主动跟我讨论一首诗，一首我本来只是想拿来讲道理的诗。但是，孩子们天使般的眼睛却看到了美。进入四月，春天是真的来到了兰溪。我闻见了处处都是花香。那天，我觉得自己心里也有一朵花，从最初的一粒种子，渐渐暖润、膨胀，然后发芽、生长、开花。突然，我听到教室里一阵嘈杂，就和齐老师一起跑了过去。
8: 高翔，高翔，你别再说话了。
1: 别打！
8: 海燕，海燕，松手！
0: 好了好了，松手，不许再打了。你们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1: 樱桃，
0: 樱桃。
8: 你们两个，跟我到办公室来。
0: 郑天琪，你们几个留一下。
2: 哦。
0: 这怎么回事啊？
2: 哦，是戚海燕，她带来一筐新鲜的野樱桃，可水灵了，看着就馋人。可是他老神神秘秘的躲着藏着，既没有送给老师，也没有分给同学们，自己也舍不得吃。然后这事儿就被陈高翔发现了，他就自作主张留了一些给老师，剩下的全分给了同学们。
0: 这个陈高翔。
2: 齐海燕回来发现樱桃不见了，地上那么多樱桃核，有几个同学还在吃樱桃，他立马抓着那几个同学责问。这才知道是陈高翔做的好事儿，然后他俩就打起来了。
0: 你也吃了？
2: 没有没有，我发誓绝对没有。你看，严老师，我就分到这一小把，没舍得吃，留着给你和齐老师呢。
0: 行了，知道了，都回教室吧。
2: 哦，
0: 这个樱桃你自己留着吃吧。
2: 哦，
0: 不，还给齐海燕吧。问过了郑天琪，我连忙跑到办公室。齐老师正在问话。
8: 说怎么回事？都不说话是吧？你个陈高翔，怎么把人家女孩子的脸都打伤了？
1: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呢，我除了动了齐海燕的樱桃以外，对齐海燕是一根手指头也没有动，我发誓。
8: 那他怎么满脸的伤痕呢？
1: 我猜那是他摘樱桃的时候被荆棘刮伤的。
3: 人家小姑娘摘点樱桃多不容易啊，你是什么大侠呀？明明就是强盗。
0: 哎，齐老师，齐老师，你消消气啊。陈高翔，你先回去上课。
1: 哦。
0: 海燕，咱俩聊聊可以吗？
7: 嗯。严老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小气的，可是人生真的太难了。
0: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能告诉老师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7: 我爸爸手术刚做完，在医院里恢复得还不错，我想着去医院看他时给医生护士给他们带点。
0: 哦，所以那筐野樱桃是你用来感谢人家的，对吗？
7: 是啊，我也想给同学们尝尝的，可是太难采了。
0: 是啊，这么艰难才摘到的一点樱桃竟然被这个混蛋拿来做好人。
3: 海燕啊，你先去上课吧。
7: 嗯。
0: 我记得后来郑天琪几个男生偷偷跑到山里摘了些樱桃回来赔给了齐海燕。樱桃事件过去后，大家的注意力又回到了课堂上。同学们，你们还记得那首《种子商店》吗？
4: 记得。
0: 都写完了吗？
4: 写完了。
0: 好，那现在我们来想一想，将来10年或者20年后我们会是怎样的人，我们会在哪儿过着怎样的生活。
7: 这和那首诗有什么关系啊？
0: 也就是想一想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种子。现在正是春天，不管是风还是鸟儿的翅膀带来一粒种子，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就能生根发芽。大家现在想想看，在你的心中有一颗什么样的种子，你最想实现的梦想是什么？想到了，这就是你梦想的种子，你要去呵护它，守护着它一点一点地长大。因为这并不容易，也许需要10年，也许需要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能不能一直坚持？
9: 老师，你就是风，就是飞鸟，是你告诉我们。
0: 说得很好，接着说。
10: 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还可以有这样一颗关于梦想的种子，一颗关于未来的种子。
2: 说得好。
0: 好，那同学们，我们来一个10年之约吧。
4: 10年之约？
0: 对，现在我们拿出纸和笔，这节课就用来写下自己梦想的种子。写完之后我会把它们装进一个大信封，我不看，10年之后我们再一起看。
7: 哇，好浪漫啊。
0: 10年之后我来寻找你们，然后对照你们写下的话，看看你们梦想的种子是否发了芽开了花，并且长成你心中的那棵树。
4: 好。

0: 兰溪平静又快乐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风，活泼好动，不会累。草丰长，花乱开，甜美的果实接力成熟。野草莓，野樱桃，红的紫的桑葚、杏子，也总会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窗台上。吃过桃子，齐老师严肃了起来，不再有心思关心接下来会是什么出现在我们的窗台上了。因为谁都知道，桃子成熟过后就是梅子，梅子成熟的时候，整个神农架就进入了梅雨季节，兰溪就会涨水，水大了就会冲垮吊桥，而那是孩子们放完麦架返回学校的必经之路。
1: 齐老师，
2: 喂，
1: 齐老师，
2: 哎，严老师，你怎么来了？
1: 哎呀，听说你来查看吊桥，我就过来了，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0: 好，那正好，你帮我再弄点树干过来。你看，上回我们补上去的树干呢，差不多都被冲走了。
1: 好，我来。
0: 来，给你镰刀。
1: 哎，
0: 哎呦，哎呀，小心，
1: 怎么样？你腿没事吧？
0: 不碍事，不碍事。
1: 来，都把镰刀给我，我来砍。这块这些被折断的吧？
0: 对。
1: 我带了钳子，还有铁丝，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拧紧。好，严老师，严老师，严老师，谁呀？哎，是郑天琪吗？好像是。哎，还有一个是程高翔。
2: 明天才是返校日，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3: 我们都来好久了，可你们也不应。
0: 瞎捣乱！快快快，回去！
1: 不行，我爸说了。 我的命都是齐老师给的，我得来帮你们。
0: 别乱动，你们就在这儿给我待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烛光的孩子》。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陈设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夜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 FM 104.4海口声。

0: 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4月24日，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建设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是海口落实人才荟萃与技术创新融合发展等相关要求的战略性工程。方案明确了三步走的目标，构建起双核一廊空间布局，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氢能等六大新兴产业，致力于将高校的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海口市科工信局作为科技创新圈的牵头推动部门，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啊，我们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冯宁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精彩内容。冯局长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交流。
5: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口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冯宁做客演播间，解读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介绍三步走发展目标、双核一廊空间布局、六大载体与六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展望自贸港创新策源地建设新蓝图。
0: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7: 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可以说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我们海口今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举措。我看这份方案呢，给出的一个性质的定义叫做战略性工程，那上升的这个高度足以见得它的重要性。
8: 建设环海南大学科创圈啊，是我们主动适应发展大势，抢抓自贸港发展机遇的必然选择。当前啊，全球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创新已经成为引领海南发展的第一动力，而海南自贸港已经进入了封关运作的关键阶段，各类的创新要素加速集聚，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日益迫切。同时啊，我们海口也积极地对接海南省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全力推进15科技创新布局，聚力打造坦诚融合创新之城，迫切需要激活高校这一创新富矿，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破解校地协同不足的这个难题。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在这个时候启动呢？我想啊，主要有两个关键的原因。一个是时机成熟，今年海口新村第一会就明确提出校地协同发展方向为科技创新圈建设指明的路径，凝聚了共识。第二个呢，我想是基础扎实。海南大学作为我省唯一的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近年来的发展成效是比较显著的。ESI 全球排名前1%的这个学科啊，已经达到了11个，同时啊，也拥有5个国家级的科研平台。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这个基础是相对比较深厚的。近3年啊， 我也给大家报告一下，海南大学已经有40余项成果在海口落地转化，能够很好地为科创圈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技术、平台支撑。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以海大为核心打造科创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7: 我在看这份方案的时候，中间涉及到锚定发展目标，给出了三步走的一个具体的目标，涵盖的时间节点：2026年底筑基起航，2028年跃升成型，2030年强圈引领。就您看来，这份方案当中其实针对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给出了一系列的数据，这些数据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工作奋斗的目标，这些目标能不能照进现实，它就会产生一个参考。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三个时间节点，如果是仅仅围绕我们相关的一些时间节点布置任务，我们会取得哪些里程碑性的成果？
8: 这三个阶段是我们分步推进科创圈建设的一个清晰的路径，这里面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量化目标和重点工作。第一个阶段呢是2026年，这个阶段是筑基起航期，核心是什么呢？打基础，搭框架。我们将重点推进观澜湖科技城开工建设和校区的扩容，完成各大科创园区的场地改造、选址布局，推动先导项目顺利落地。具体来说，年内要建成超过40000平米的科创载体，设立不低于5亿元的校友基金，落地150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那么技术交易额这块呢，要突破1亿，孵化引进100家科技企业，为整个科创圈建设筑墙基、开好局。第二个阶段呢是2027到2028年，这个时期是跃升成型期，核心是补短板、提效能。我们将聚焦完善双核一栏整体空间架构，搭建起完整的孵化服务和研发转化闭环，进一步扩充中式产线规模和园区的入驻体量。那么到2028年，我们要累计建成科创载体达到70000平米，实现成果转化500项，技术交易额要达到4亿，要集聚200家科创企业、30家高新技术企业，校地协同的科创转体体系将进一步健全，科创圈的功能形态初步成型。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从2029到2030年，这个阶段主要为强圈引领期，核心是树标杆、促引领。我们将彻底打通科技成果向产业成转化的这个全链条，推动各个园区全面高效运营，并且形成鲜明的产业特色。到2030年，要累计完成800项的成果转化，科创载体空间要超过150000平米，技术交易额要突破10亿元，要集聚300家的科创企业、60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科创标杆企业，让科创圈真正成为引领海口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
7: 其中北河是以海淀校区为核心的建设科研策源平台，而南河呢，是以观澜湖科技城为核心的聚焦具身智能、智能驾驶等产业。当然了，最后一廊串联起了海口国家高新区、复兴城等一些重点园区。那整个空间布局它是基于怎样的一些考虑？此外呢，这份方案当中还特别说到了6大载体空间，这6大载体空间是不是也各有定位？
8: 这个双核一廊的这个空间布局核心是什么呢？是立足我们海大海口的产业基础，结合海南大学校区的区位优势和学科特色，破解以往科创资源分散、科研成果与产业发展脱节的这个痛点，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联动。其中这个双核是实行差异化的这么一个布局，北核主要是以海淀校区为核心，这里是学科积淀深厚，科研实力是相对比较雄厚的，那么同时也拥有多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我们将其定位为原始科创的策源地，重点是要建设科研策源平台， 聚焦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那么南河呢，主要是观澜湖科技城为核心，这里的发展空间是相对比较充裕的，区位优势也比较明显。这个重点聚焦具身智能、智能驾驶、空天智能等这些前沿的新兴的产业，打造环校区创新孵化的这么核心引擎。那么对于一南，也就是说是新质生产力科创走廊，这里主要是要串联高新区、复兴城等这些重点园区，补齐中世俗化产业承接的这些短板，打通校内研发、周边孵化、中世转化、园区投产的完整的链条，实现啊创新资源的梯度外溢和这个错位发展。那么对于六大载体这块呢，它在功能定位上是有明确的分工的，一个是观澜湖科技城，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南河，打造产学研融合科创社区，布局智能前沿的产业，搭建生物制造公共服务平台。第二个是这个海淀校区的科创圈，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北河。那么这一块的话是作为科研策源的平台，实现科研资源的共享，聚焦基础研究。

0: 有突破。第三个载体呢是海口湾人才港，这里主要是搭建全周期的孵化体系，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第四个呢是医工双创圈，这里重点是打通医疗科研和临床转化的通道，推动医疗科技成果落地。第五个载体呢是海大美安科创园，这里主要聚焦的是氢能、生物制造两个重点领域，打造未来产业中是制造基地。第六个载体是这个复兴城数字技术专题园，这里呢主攻的是低空经济、网络安全等数字经济，培育数字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同时啊，我们还将联动高新区的一区七园、糖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等这些园区资源啊，构建多点支撑、梯度承接的产业辐射网络，形成整个全链条的创新生态。
1: 除此之外，整个方案当中围绕着六大方面部署了23项的具体的任务。那这23项涵盖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想重点探讨的是关于特色优势产业这一环。我就总结哈，这些优势产业当中，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氢能、热带海洋工程材料等等，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热门赛道，也有一些呢是特色赛道，有一些是新兴的产业，也有一些呢是未来的产业。那这么一个布局，它具体的一些发展路径怎样去呈现？另外，尤其是近期，涉及到3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我们眼下有哪些重点的特色的产业已经见到成效，或者是我们重点发力的方向？
0: 培育六大新兴产业啊，是我们科创圈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啊。我们是坚持以专业平台为支撑，校企合作为抓手，项目落地为核心，分阶段推动我们产业的培育壮大，构筑起啊具有海口特色的新兴产业发展矩阵。具体来说，是每个产业啊都有明确的发展路径和时间节点的。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产业，主要是依托光南湖科技城和这个复兴城数字技术专题园的布局，它主攻的是什么呢？大模型应用、智能体开发、具身智能、智能驾驶等等这些方向。那么，借鉴国内先进的地区自动驾驶的应用经验，拓宽全行业 AI 应用的场景，逐步建成完整的人工产业生态。又比如说，我们这个生物制造产业，主要是以海大美安科创园为核心的载体，搭建生物制造中试平台，主要是聚焦生物医药、高端食品领域，依托海南大学药学和食品学科的优势啊，推动科研成果快速的中试转化。后续啊，我们还将持续扩容产线规模，引进优质企业，预计到2030年建成专业化的生物制造中试生产基地。比如说这个氢能产业，我们依托海南大学清洁能源科研团队布局氢能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啊攻坚制氢提镁这些核心的技术。26年呢，要启动制氢提镁中试平台的建设和创新中心规划论证。28年呢，我们要推动相关的技术在海上风电项目中落地，并向外海辐射推广。同时啊，远期我们还将持续的集聚氢能科创企业，打造海上清洁能源的创新高地。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热带海洋工程材料产业，主要是依托海南大学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聚焦比如说这个特种玻璃、岛礁功能材料、海洋金属材料等这些相关的领域啊。那么今年的话，我们要启动中试平台的规划论证，预计啊到2028年要建成新材料中试产线，持续啊引进培育材料科技企业，补齐我们海口海洋工程材料这个产业的空白。 你又比如说这个脑机接口，这也是非常重点关注的未来产业。那么主要是依托市人民医院临床转化基地，聚焦神经芯片医疗器械研发。那么具体来说，26年呢，我们要完成临床转化基地的挂牌建设，夯实科研和临床结合的基础。2028年呢，要落地做多项的临床应用案例，孵化上下游科创企业。那么到2030年呢，我们要建成区域脑机接口的医疗示范中心。你再比如这个数字经济和低空经济，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哎，我们主要是要依托复兴城、甲子、通用机场等这些载体，深耕数据跨境、网络安全、低空飞行的这些领域。那么具体来说，就是26年我们要落地2项校企的合作重点项目，持续丰富产业解决方案，逐步引进优质的数字科创企业。对于远期来说，我们要重点培育行业龙头企业，打造一个全省低空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创新集聚区。那么近期啊，我们也在全力推进重点科创产业的攻坚。目前呢，正在稳步推进的是什么呢？一个是脑机接口，一个是智氢体镁，这两个核心的项目落地。同时啊，我们也持续的深化校企科研合作，加快我们各类平台的搭建和技术中试验证。
1: 这份方案其实针对我们现在从事的这一项巨大的工程有一个概括啊，一方面呢是系统工程，另外一方面是长远工程，当然更核心的它还是一项攻坚工程。所以说呢，围绕着这三个时间节点，我们树立了很多具体的目标，这些目标呢其实就是到时候我们验收的一个参考。如果是展望2030年，您觉得这个创新圈会是个什么样子？
0: 我想啊，这个到2030年，我们期待看到一个这样的黄海大科创圈，海南大学科技园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双核一蓝空间布局全面成型，基础研究技术和企业孵化，成果转化产业集聚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基本建立，科创载体充裕，产业特色鲜明，人才集聚活跃，金融支撑有力，累计实现800项的成果转化，技术交易额突破10亿，集聚300家科创企业，60家高新技术企业。黄海大科创圈啊，成为海南自贸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和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区，成为自贸港科技创新的一张亮丽名片。
1: 从双核一蓝的空间格局，到6大新兴产业的重点培育，从全方位的政策护航到成果转化的循环加速，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正将高校的创新势能加速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我们也特别期待，随着方案的深入的实施，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必将成为海南自贸港科技创新的亮丽名片。再次感谢冯局长做客演播室。朋友们，本期的自贸港经济在线就跟您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

0: 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

0: 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

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前天后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6: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Al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5: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现在生活结束了过，没见了满天的耍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7: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

0: 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
3: 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4: 也珍惜
3: 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怜，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幻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雾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